0: 但是它那个、那个漏的话能够在地上形成一片面积的这个油液、这个是不是也不是很多啊？
1: 对，它油液正常漏的话能看出来，但是很明确的能看出来，
0: 就是这个是很明确的、
1: 很明确的、对对对，
0: 好，我们大概清楚了。行，好，感谢一下孙工啊，这块可能孙工 有点事儿。好，先这么说吧。
1: 好，
0: 好，再见啊。拜拜。好了，这个简单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车底下莫名其妙的给我来了一滩水。哎，各位你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漏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漏的到底是什么。这段视频我已经上到了公众号上去了，就是修车好帮手的公众号。你看我现在也在用电脑打开这个视频，它就是从这个车后的位置在不停地往下滴，一滴一滴往下滴，跟滴水一样的啊，跟那个水帘啊，没有水帘洞滴水那么夸张啊。像那个猿人洞你们去过吗？啊，这里面那个钟乳石滴水的，就像这个样子的，好，滴的底下就一滩水了。哎，其实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像这样的水滴下来，那是你汽车空调在正常工作时候啊，它在往下滴水没问题，说明你的空调效果好啊，啊，说明你空调效果好。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漏出来的比较危险的，就是漏汽油，它也是这样往下滴，因为你这个位置在后方吗，油箱呢，油箱的位置啊，就油箱的正下方啊，但是汽油呢它就是有味儿啊，汽油你们都闻过的嘛，有味道啊。好，这是两个，就在这个位置漏，无非就是这两个。那么其他的你说在地上能够漏一滩的啊、那你这个油漏的也太多了。机油有可能，机油漏出来底下一滩，但是这一滩呢，就是你如果能够在地上漏出一滩机油的，你这个车底盘上面肯定也是全部都是油了，油乎乎的了。但是油跟水这个你们应该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对吧？这个比较简单，油跟水你们肯定是能分辨的，你用手上去碾一下，这个水是液体，这个油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润滑性的，对吧？这油跟水你们都能分辨。不管漏什么啊，除了像这个视频里面这样的漏是没问题的，其他如果有漏的你都要去修理厂去修。好，所以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给各位做出一个提醒，不管你是油车电车，如果是这样漏的真的没问题啊，不需要太紧张，不要太慌啊，就你就这样漏的真的是没太大问题。但是你如果漏的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情况，或者漏出来的液体呢有明显的刺鼻的味道，那你就要在意了，你就要注意了。好，这段视频呢我希望大家呢看一看吧，自己回去呢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要注意一点。还有啊，我觉得这个车友他是我们马群里面的一个车友，我觉得这个车友很仔细，哎，他就自己弯下腰来，哎，低下头来，在车身底下他自己去看了一下，我估计一般很少有人会看。而且有，我记得以前有车友他会在意，就比如说自己固定的停车位，回来以后他会看一看啊，我停车位上有没有什么油，有没有什么渗漏的油渍啊，或者是这个液体啊。现在大部分车友啊真的不会看，好吧？所以这个视频我希望呢大家能看一看啊，或者呢你自己把它保存，发给你身边的就是开车的朋友，给他们看一看啊，表示就是这样的漏水，它就是空调水，没问题的。哎，那我估计你发过去以后，很多人那什么是有问题的？哎，有问题的，你让他来听翔哥的金扳手吧，你让他听金扳手吧，你可以告诉他这样的漏水其实是没问题的啊。好，关注公众号啊，修车好帮手五个字啊，修车好帮手五个字。你看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又给大家呢看到了一个你们可能平时看不到的一个视频，也要感谢一下这个车友啊，他自己的车子，他当时也很慌，在我们马群里面问了好多车友。但是我发现很多车友给出的判断呢都还比较准啊，就是说它的空调的漏水。但是

0: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事儿呢，咱们也不能赌啊，你不能就赌它是什么，我们要根据它漏出来的液体的具体情况来判断。那么今天你只要听到翔哥金麦手节目了，以后你再遇到这个情况，或者你的朋友遇到这个情况再问到你，你就可以告诉他了，你先闻一闻啊，看看这个水是从什么位置漏下来的。如果你这漏完了以后，你闻一，你让他闻一闻有没有味，没有味那就是空调水啊，正常的，好吧。所以这个视频建议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好吧。微信公众号啊，现在抓紧时间搜索添加，一共就五个字，修车好帮手啊，修车好帮手五个字啊，你们抓紧时间可以搜索添加一下修车好帮手。发一个字的关键词就是漏水的漏啊，漏水的漏就行了啊，漏水的漏。人间碎电说，营长们孙工啊，周末愉快，下午好。立过秋了，早晚还是凉快啊，昨晚在家待着，外面的有灰啊，外面有灰。好，来，大家呢还有其他的汽车这个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啊。公众号呢是修车好帮手啊，修车好帮手。
1: 倾听故障，
2: 我的车已经换了一组点火线圈了，但是
3: 四轮定位出了八次了。
1: 贴心沟通，
4: 先去找辖区的行业管理部门检查。我建议你先去修理厂把故障点找出来。
1: 用心行动，
5: 翔哥，其实热空调清洗好了，会的。
3: 终于拿到金扳手钥匙扣了。
1: 南京交通台1024金扳手，专业的汽车后市场节目，你身边的修车好帮手。
6: 路上车不少，听我知几招。各位开车的朋友们，现在请拿出您的手机，
7: 不是看导航，也不是刷视频，而是要关注一个能让你开车路上少犯愁的微信号。
6: 微信搜索修车好帮手。
7: 对，就是修车好帮手。
6: 车子有点小毛病，心里没底，路上遇到突发情况不知道怎么办，
7: 别着急，在修车好帮手的后台随时随地把你的问题发过来，
6: 文字语音通通都行，只要你在路上，修车好帮手就在你身边。
7: 怎么找？再说一遍。
6: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
7: 点击公众号，在搜索框里输入五个大字，修车好帮手，
6: 修车好帮手，
7: 修车好帮手，不只是修车，更是你行车路上的好朋友。
6: 节目里有终点，但服务没有终点，修车好帮手等你来加入。
0: 好，现在时间是周五下午的1:52啊，咱们继续金扳手节目的直播啊，我是音响。大家呢有车方面的问题啊，什么方面呢都可以来咨询吧。无论是汽车的维修啊、保养啊、美容啊、装潢啊等等等等啊。另外我今天在马群里面看到大家发了一个信息啊，这个说油价又要有变化了。好像就是从今天晚上的0点啊，就是24点以后开始，是吧？这个有没有准确的消息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如果你手机里面有的话啊，你准确的啊，小道消息不行啊，你如果有准确的信息，你可以发到修车好帮手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啊，你可以发过来，也一定要是准确的信息啊。这个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正好今天呢又是周末了，所以有些车友这个开了一周的车子，就油箱里面这个油可能也不够了啊。但是你今天晚上去加肯定来不及，肯定是不行的，你要等到明天。我相信现在也不会有太多的人会赶着零点去加油吧，应该不可能啊。大部分呢还是明天。我估计最多的更多的车友是什么呢，他是看着今天油还能再撑一下，撑到明天去加。当然要看这个油明天到底是涨还是跌啊，这个具体怎么变化。哎，如果你们有比较这个详细的啊，比较详细的信息啊，或者是比较这个权威的信息，你们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比较详细的比较权威的信息，好吧。对了，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送了不少四轮定位数据的检测，然后前两天呢也想电话连线我们的徐工啊，台图养车的徐工，但是徐工呢他是这两天一直是陪着厂家的人呢在做这个外拓啊，你看现在真不容易。

0: 一个修理厂，这个他既要管店面，又要管技术啊，还要做服务，还要拍视频。就拍视频，拍视频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啊，这个张嘴就来的。你拍视频你得要写素材，你得要有段子，然后他还要陪厂家的人去做外拓。我真的感觉这个修理厂的人现在真是太全能了，什么活都能干啊。忙的时候你要上手去换轮胎啊，你要去排除一些汽车的故障，你要给车主提供维修解决方案，对吧？然后你还要管理员工，带员工开会啊。然后业绩不好的时候，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提升业绩。好，厂家来了，你还要陪厂家的人一起去做这个南京市场的开拓。哎呀，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汽修这个行业太不好干了啊！真的是身兼数职，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别以为现在的这个汽修工他就是单纯的维修啊，单纯的来了以后就简单的修个车嘛，还真不是这样。不要紧，今天呢我们跟徐工约好了时间了，下午的，等一会儿我们在两点半以后呢会电话连线徐工，所以大家抓紧啊，如果这会儿你们有关于轮胎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四轮定位的一些问题啊，你可以集中一下啊，你可以集中一下，好吧，这个信息呢你们可以抓紧发过来。这个这两天呢我们送了不少这个去测四轮定位数据的啊，这个如果你们在测完数据以后，这个当然没问题是最好，如果有问题的，哎，你可以在节目中来咨询啊。哎，我们有一个听友啊，他说想跟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啊，应该是准确的啊，他说是的确是今天的24点啊，有这个今天油价要上调了嘛，他关注的这个叫今日油价助手。其实现在这些新媒体账号啊，就是也不太好说啊，这个真真假假真不知道，所以最权威的，你就像比如说你像一些这个啊各种地方的发布情形，你比如说南京发布啊，或者是这个央视啊，这样的一些主流的这个传统媒体啊，这还信息还是比较准的。所以像现在的这种新媒体的信息，哎，除非他是，你要看他的出处是哪里，他如果是自己写的，那你更要打个问号。但如果他是转自于哪里，比如说转自于这个央视或者是这个央视网啊等等等等，这个因为我们翔哥，我们是做传媒的，我们太清楚了。这有些现在自媒体啊，他也，你说他是胡编乱造吧，也不是，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呢去转一些小道消息，让你感觉好像是真的。所以关于今天这个油价变动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等一下官方的信息啊，但是大概率有可能会上调。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如果是这个消息要是坐实的话，那今天下班以后我估计加油站就没人了，就要等着明天去加了。好，这个是翔哥提醒你们的啊，虽然我现在还不敢确定究竟这个信息是真假，但是你们自己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关注一下今天反正油价肯定是要变动了啊，具体怎么变，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跌，这个你们具体的可以关注一下权威的啊这个媒体啊，权威的这个平台，好不好啊？这翔哥提醒你们啊。好，马上呢是2点的整点广告啊，大家呢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的来进行咨询。这个2点呢我们有一个反诈精准报啊，公众号呢你们随时留言，今天这个公众号又好了，这两天公众号也是啊，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修车好帮手5个字啊，欢迎大家留言啊，特别是关于车方面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咨询。好，马上呢我们来接近反诈精准报警官的电话。
1: 全力构建全警反诈全民反诈新格局，坚决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诈骗违法犯罪。下面连线南京公安反诈播报员。
2: 大家好，我是南京17号反诈播报员，欢迎收听南京反诈精准报。今天上午10点多，南京秦淮区一名中年市民刘女士险些遭遇高额投资诈骗。刘女士闲暇刷手机时，偶然看到网络上号称高返利、稳收益、内部稳赚的投资项目广告，对方主动搭讪，

0: 刘女士在刘女士的帮助下，成功掌握平台内部漏洞，有专业团队代单操作，普通人投入少量资金，短期就能翻倍获利。为了博取信任，骗子引导刘女士下载境外陌生投资软件长城高创，刚开始小额试水，果然顺利提现，拿到返利。尝到甜头的刘女士彻底放下戒备，深信对方所谓的稳赚项目，准备追加大额本金投入，计划长期跟投牟利。
1: 是在刘女士准备大额转账的关键时刻，辖区反诈民警及时预警，上门劝阻，当场拆解骗局套路，揭露虚假平台真相，成功拦截大额资金损失，帮刘女士守住了全部血汗钱。在此，我们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安警官防范工作室提醒朋友们：所有网络内部漏洞套利、私人导师代单、保本高收益理财，100%都是诈骗，正规投资没有捷径，没有内幕，更不存在稳赚不赔。 凡是陌生网友荐股、私发投资链接、诱导下载小众陌生APP 的，一律是骗子设套，请大家牢记：不相信高额返利，不下载陌生软件，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不跟风盲目投资。一旦不慎遭遇诈骗，务必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转账、平台截图等全部证据，立刻报警求助。这个点的反诈播报就说到这里，咱们下个点再见。以上播报。
2: 由南京市公安局独家权威提供，最准确、最及时的反诈提醒，敬请关注。都市光影，灵感盛夏。
3: 新街口莫愁路329号，越界梦幻城，美珍都像文艺电影。
2: 花园办公、别墅办公、 loft 办公。
3: 你想要的灵感，这里全都有。专为商业主理人预留的黄金 C 位，就等你的品牌来炸场。一季一景，一期一会，招商热线02583300698，83300698。这个夏天来越界梦幻城，喝杯冰咖，吹吹晚风，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4: 我是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品牌监督员东升，武江从以下6个维度进行监督：一、施工人员必须考核后持证上岗；第二，现场材料必须货码一致，必须证件齐全；第三，工艺标准必须符合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标准。 和工艺流程要相关规定。第四，工地管理，工地的专职管家对这样的人物要用重奖重罚予以考核奖惩。第五，工期交付，明确工序的起止时间，延期必赔。第六，售后保障，严格执行2824的响应机制，做好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3: 名额仅限28个，名额仅限28个。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赛事级样板房仅剩28户名额，抢先锁定名额，立享超7万元专属权益。活动热线52628985268989。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锁定名额，价值超13000元材料升级礼，价值超4800元工艺升级礼，价值超23000元软装升级礼，价值3600元新品电器礼，价值10000元免单金蛋礼。
4: 6重礼遇，总价值超7万元专属权益，品质升级不加价。
3: 抢订热线52628985268989，名额仅限28户，名额仅限28户，放心交付就选名望。我是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品牌监督员东升，我将从以下6个维度进行监督：一、施工人员。 必须考核后持证上岗。第二，现场材料必须货码一致，必须证件齐全。第三，工艺标准必须符合南京名望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标准和工艺流程的相关规定。第四，工地管理，工地的专职管家对这样的人物要用重奖重罚。 予以考核奖惩。第五，工期交付，明确工序的起止时间，延期必赔。第六，售后。

0: 严格执行2824的响应机制，做好记录，做到有据可查。
1: 名额仅限28个，名额仅限28个。名画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赛事级样板房仅剩28户名额，抢先锁定名额，立享超7万元专属权益。活动热线5262-8989，5262-8989。
2: 名望装饰名匠杯工艺比武大赛火热报名中，好材料用好匠人，好施工才有高品质。
1: 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还是全房整装，锁定名额6重好礼，总价值超7万元。设计升级，中装协认证设计师1对1服务，设计费5折，每户3套 VR 效果图限时送。
2: 材料升级，瓷砖升级为马可波罗诺贝尔大砖，地板升级为圣象多层实木，木门升级为塌塌静音门，卫浴升级为箭牌智能马桶，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1: 工艺升级，108项目超国标工艺，21项特色工艺免费送升级，质量不合格砸掉重装，重装费用由公司承担。
2: 软装升级，家具升左右，施华式头层牛皮，定制板材用莫干山 ENF 级，环保又省心。
1: 售后升级，2824原则，2小时响应，8小时明确，24小时内解决完成，365天全年无休。
2: 锁定名额，更有东升老师集团总裁双向直管，装协把关，广电监督，业主拥有一票否决权，品质全程兜底。
1: 抢订热线5262-8989，5262-8989，名额仅限28户，名额仅限28户。放心交付，就选名望。

0: 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啊。这个前两天吧，一个车友开车路过一个小区的道闸的时候呢，被这个道杆给砸了一下子，车子上面的，但不严重啊，就我看是不严重啊，就砸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米粒大小的一个掉漆。哎呀，这个 4S 店问了一下，修这么一块呢要3000多块钱啊，我还让大家猜一猜，我说这个大概到底要多少钱。他自己呢是想找这个能够凹陷修复的，但是后来我也在想，我说毕竟也掉漆了，他这一块不知道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啊。来，这会儿呢我们电话接通的是啊巅峰的凹陷修复老吴啊。来，这个老吴下午好。
1: 哎，陈哥下午好。
0: 这个先问一下，你是在国内吧？没有出去比赛吧？
1: 那现在在国内，下个月出去。
0: 下个月出去是吧？
1: 对
0: 啊，好，昨天那个不是昨天哈，前两天啊，反正那个照片我也发给你看了啊。后来这个车主你们应该也跟他联系过了是吧？
1: 联系了
0: 啊，联系了。像他这个情况，因为他掉漆了，我怀疑他可能车是没贴车衣是吧？
1: 应该是
0: 没有贴车衣。一般像这种情况，你说又不是很大，但是呢，他也掉漆了。他这个掉漆掉完了以后，他这一块是不是还会有变形的情况？
1: 对，他有凹陷。
0: 嗯，那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们建议车主怎么处理呢？
1: 其实主要看车主自己的意愿，但我们建议呢，如果是非常小的情况下，
0: 嗯，
1: 把凹陷修出来之后，用这个点漆笔啊，或者是专门点漆的方式点一下，
0: 嗯，
1: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而且防锈，
0: 也防锈
1: 可以了，因为不明显，你都看不太出来。
0: 嗯，因为它那个确实比较小，是吧？
1: 对对，比较小，一小块。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拍照拍的呢，我们可能从角度方面啊，还有光线方面，我们看不出来啊，它究竟凹的有多深。你觉得它这个位置，你们要修复起来的话，应该比较简单吧？

0: 这个首先考虑这个位置里面是不是双层还是三层，因为有些时候啊，就这个位置在边角的位置，有可能是工具很难往里进，如果工具特别难进的话，可能修起来难度就会比较高。
1: 哦，它是我看一下是在引擎盖，它上面那个，它这个盖上不是平的，它不像有的车子它不平，它中间有一个那个经线，它在经线的旁边。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像现在这些，我看它这个车有点像是一个新能源，像现在这个新能源里面打开来都是好几层是吧？
0: 对，新能源这个每一个车都不太一样，尤其像一些小米啊，前面盖里全封死，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往里进工具。
1: 小米车就是完全都封死了。
0: 对，它里头这个空间特别特别小，几乎绝大90%以上的空间全是双层，
1: 你们想伸工具进去进不去。
0: 进不去，就是很多时候到这种只能纯拉拔，它是铝的，有时候还拉不起来，那这个时候修复起来难度是非常高。
1: 对啊，它小米的车子，它是全铝的车身，它是铝车身啊。哦，对，这也是一个问题。首先工具进不去，那就是，而且像这么小的这个位置，你们拉拔会好拉吗？
0: 拉拔如果小的话，你像它这靠近边缘，而且还掉漆了，如果拉拔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漆掉下来。
1: 但是它这个是原厂漆，你们拉起来也会掉漆吗？
0: 一样，这个原厂漆也分哪个厂家，也分什么样的车型，它这个承受度是不一样的。就像之前我在国外修这个韩系的白色的车啊，几乎超过50%以上全会被拉拔掉漆。
1: 那这个也没办法，就是说它原厂漆你们在拉的时候它也会掉。
0: 有概率，这个谁也保证不了说100%不掉，因为它要反复拉拔。因为我们是透过油漆去把这个板件拽起来，所以说反附着力啊，再加上它已经有损伤了，有可能就会这个漆面和钣金有分离的现象，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1: 就是它这个漆，就是这一层漆层啊，就是色漆层跟它的这个，就是它铁板这一块或者铝板这一块中间，你们拉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缝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刚才您也讲了，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尝试一下，帮他把那个有变形的位置呢，把它复位啊，就是不管是拔也好，或者是从里面顶也好，把它复位完了以后，再用点漆笔。那现在，比如说作为车友而言，他也不想跑好几个地方，我要一次性在你们这儿弄。你们有这种合作的点漆笔吗？或者是你们自己有这个业务吗？
0: 点漆就直接可以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不像喷漆，喷漆我们需要专门的喷漆房才去做。像这个点漆可能说是一小块没关系的，直接就可以做。
1: 这个你们门店也可以去施工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像这种点漆点上去的话，会看得出来吗？因为我以前也遇到了，就是你如果不点它反而还好，你点完了以后，再加上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点，就因为我知道嘛，这车是我的，我知道这个点过的，所以我经常会往那边看。点完了以后反而我感觉比不点还要难看。
0: 对，有些时候呢，首先考虑说拿这个漆和这个有没有色差，一旦有色差的时候就会很明显。但是没有色差的情况下呢，相对来说还好。如果做得好的话，但是如果说仔细看的，还是能看得出来。
1: 你就是你，如果仔细一看，再加上这种心理暗示啊，即便我点过的，我没事去看一看它，还是能发现得了，是吧？
0: 能发现得了。其实点漆大部分就是防止生锈吧，应该是。如果是铁车身的，
1: 就主要是为了防止生锈。
0: 对。
1: 好，有没有比如说点漆它有一个大小的范围啊？比如说超过多大面积，你们就不建议去点了？
0: 其实可能超过指甲盖以上的面积大了就不建议了，因为就很明显了。
1: 就很明显了，是吧？好，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去做局部补漆啊，或者是喷漆都可以。
1: 都可以是吧？行，还有啊，就是像这种点漆点完了以后，你们要给它用烤灯给它烤一下吗？要把它烤干吗？
0: 是的，是有需要烤干的，因为这点漆可能点好几次，不是说一下就完事儿。
1: 这个还要点好几次。
0: 还要抛光。
1: 还要抛光，
0: 进行研磨。这个不是说那么简单能弄上去，
1: 好，
0: 容易掉，容易脱落。
1: 这个还容易掉。
0: 对对对。
1: 那他以后在洗车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啊，就是拿高压水枪对这边冲的话，这个会冲掉吗？
0: 对，如果漆层不处理好的话，是容易冲掉的。
1: 冲掉，冲完了再点呗，是吧？反正他这也不是喷上去的，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原厂原漆保留的会比较好一点，毕竟它就是那么一小点嘛，是吧？
0: 对 对，因为整个如果重新喷漆了一小点儿是翻不着。
1: 嗯，
0: 喷完漆之后，这个其他地方喷重新喷完了，它跟原厂漆比就没法比了。
1: 对，
0: 再加上如果说是局部补漆的话，只一小块还会有色差，
1: 也是会有色差，
0: 还会有接口，还会有接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特别小的话，我建议直接就是点击点一下就得了，
1: 就点一下是吧？好，所以我也在想，我因为当时他的这个拍的照片，其实我是看到的，就是被那个道闸给、嗯、给，其实就是给砸了一下嘛，再砸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个漆还会掉，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这个贴车衣还是有必要的。然后贴这个车衣的话，它这一块可能就不一定会掉漆了。
0: 嗯，是的，是的，
1: 是吧？然后你们再修起来的话，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了。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像这个车子，它要是就是既帮他凹陷修复，再加上点个漆的话，费用比一般的这个凹陷修复是不是要贵一点？
0: 这个对，会比一般的稍微贵一点，但取决于他这个里面工具怎么进。
1: 嗯，
0: 如果进的很方便的话，可能价格就相对来说便宜点。
1: 便宜点。
0: 如果说你是特别麻烦几层呢，
1: 嗯，
0: 可能就相对要贵一点。
1: 嗯，那像这种点漆的这一部分，你们会额外再收费吗？
0: 嗯，这个看什么样的车型。有一些车这个色差呀比较大，他们专门去找这个颜色的这个漆，可能就麻烦一点。
1: 嗯，
0: 可能就会收取一些费用。
1: 嗯，
0: 取决于这个车主对于这个整体的要求了。
1: 我看他那个红色就不太好弄，他一般要是黑色，比如说黑色、白色、银色可能会好一点，是吧？
0: 对对，普通色比较好弄，像这种红色就相对来说就肯定会多少都会有一点的色差，
1: 就会有一点色差。所以刚才确实你也讲了，这个倒不是为了就是好看或者怎么样，你要好看的话你真的是全车喷了，这个是看不出来任何色差，主要还是防止它以后会生锈，包括它这个开裂这一块它以后会继续的再裂再起皮啊等等，主要是考虑这一点，是吧？
0: 对对，还要把这个基层处理一下。
1: 嗯，
0: 不处理的话还会继续开裂，
1: 还会继续开裂。是，好，刚才这个老吴你讲，你说下个月又要出去比赛了。
0: 是啊，
1: 上个月是去哪儿啊？
0: 去拉斯维加斯。
1: 是，他是每年是不是固定是都是在这个九月份？去年是不是你也是这个时候去的？
0: 对，去年也是拉斯维加斯，他是举办的是个综合技能大赛。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大师排位赛。
1: 嗯，
0: 这个呢应该是现今为止全世界最有含金量的一场的凹陷修复比赛了。
1: 哦，这是，你们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因为我早些年我也去过，你们一般像这种比赛的场地会有要求吗？
0: 场地一般都是在他这不是大酒店嘛，拉斯维加斯各种大酒店。
1: 对对，
0: 在大酒店它有专门的一个就是特别大的这种会议场所，
1: 嗯，
0: 供大家去开这种会议啊或者展会啊或者其他 party 之类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租这种比较大的场地。
1: 哦，
0: 我们之前我记得去年今年三月份去奥兰多的比赛，
1: 嗯，
0: 他这个场地能装个7000人，
1: 能装7000人。那你们车怎么办？你们是把车整车开进去呢，还是单独把那个车上某一个板块卸下来放进去呢？
0: 整车，所有车都是一样的，而且是新车，一个颜色。
1: 嗯，啊，都是新车，都是一个颜色。
0: 对对对对，赞助商赞助的。
1: 啊，那他这个车也能直接开到这个会场里面去吗？
0: 对，都可以。
1: 你就是说你们都是在室内进行比赛是吧？
0: 对，在室内，因为室外很难免是天气原因，到没办法。
1: 嗯，啊，天气原因。那室内的话，我在想就是有一些光线的因素，比如说我这边，因为你们凹陷其实在光底下看或者是背着光看它都是不一样的呀。
0: 对，因为我们都是用专门的这个检测灯去修复。
1: 嗯，
0: 修复检测灯，这个每个人他有场地有自己提供的，你可以带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灯光是没有问题的。
1: 嗯，灯光没问题，反正大家都是就一匹马，我们大家一起骑嘛，就是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光线之下。
0: 对对
1: 对
0: 对，而且它那里面都是恒温的，所有温度都是一样的，不允许加热，这种方式，所以对大家的相对来说是公平的。
1: 嗯，对，这个就比较公平了，反正我们都是在这样的灯光底下啊，都是啊，而且温度也都是一样的，
0: 而且是固定气压值气泵打出来的这种凹陷。
1: 嗯，
0: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1: 嗯，就是所有车上面啊，因为车型也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对吧？然后你们打的就是打那个洞眼儿，然后那个就像气泵啊、气枪一样，咚一下的，它这个力道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不可能说哪一个洞眼大了或者哪一个洞眼深了，这个都是一样的。
0: 对，它基本上呢，90%以上都相似。
1: 嗯，
0: 这个难免说有个别的可能轻一点、深一点、浅一点。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是公平的。
1: 嗯，这个要是哪一，比如说要是有一个这个参赛选手，他真的要是碰上了打得深一点，那他不是挺倒霉的吗？
0: 哎呀，是啊，有难免，有时候也是这样。你或者说你碰到边缘的位置去修复，
1: 嗯，
0: 这个抽签儿。我觉得这个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好，是下个月是吧？你们这个比赛大概多长时间？几天？
0: 两天的时间，两天。
1: 就两天时间是吧？
0: 就两天，对。
1: 嗯，那基本上是汇聚了全球的高手了。
0: 对，这次他又增加了一个大师排位赛，而且这次是资格赛。
1: 嗯。
0: 是只有在历届奥林匹克，美国有个奥林匹克这个大赛，
1: 嗯、
0: 奥林匹克大赛。历届拿过前三的才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
1: 哦，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准入门槛了。
0: 对，增加准入门槛了。
1: 嗯，你觉得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凹陷修复的，就是技术也好，或者是比赛的经验也好，或者是在比赛的水准也好，跟这个就是国际一线的选手相比，有差距怎么样？
0: 嗯，因为3月份咱们自己举办了一次这个比赛嘛。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因为这个所有的坑型。打多深，打到什么程度，都是我去制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比赛，虽然比国际大赛相对来说轻一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国内确实有一些高手，
1: 嗯，
0: 是隐士高手，
1: 嗯，
0: 也可能不被大家所熟知，
1: 嗯，
0: 所以通过比赛才能知道啊，原来这些人的水平已经达到这么高了，
1: 嗯，
0: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不论从这个比赛经验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组织比赛的一个经验也好、
1: 嗯、
0: 我们都是刚刚起步，
1: 嗯嗯，
0: 所以说还有很多是东西需要去跟别人去学习，
1: 嗯，
0: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咱们中国的凹陷修复从业者呀能到过国外去参加比赛，
1: 嗯，
0: 我觉得让更多国外的这些不论工具厂商啊、
1: 嗯、
0: 或者凹陷修复从业者都了解，哎，中国凹陷修复可以做到这么高的水平，
1: 嗯
0: 嗯，
1: 好，这个毕竟咱们国内这个基数大呀，对吧，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用户群体啊，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好的，行，感谢一下我们老吴。这次你是肯、
0: 啊、
1: 是参加什么组别的比赛？
0: 这个就是这个资格大师资格赛
1: 啊。好，
0: 就参加这个。
1: 行，我就提前祝你这次在比赛里面获得好成绩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好，再见啊。好，谢谢啊，再见。
0: 谢谢，
1: 嗯嗯。这是前两天有一个车友他咨询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呢我们遇到的也很多啊，真的是看车主自己怎么选。你说换着你会怎么选？因为你这个引擎盖上面就这么很小的一块掉漆，你用就是这种点漆的方式带你点好了，你说让它很完美跟你新车一样，真做不到。但是呢你要是把整个这一面全部把它喷了吧，也很可惜。因为毕竟你是原车原厂原漆，我不说后期你在卖二手车的时候这个会有一点影响吧，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看车子还这么新就引擎盖就喷了，其实自己心里面也会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就是能尽量啊保住原厂漆，就能尽量不全车不整面去喷，咱们就尽量不整面喷，而且再加上你就这么小的一点，你先把它给用点漆的方式把它给补上，补上以后呢你这一块至少它就不会再掉漆了，这个是最关键的啊。那么你整车漆你也把它保留下来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再去贴个车衣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我是真这么想的。或者哪怕你不贴车衣，保不齐后面还会有一些碰碰擦擦的事故，到时候你再去一起去做了。所以我就是这么想的，毕竟原车漆还是比较重要的啊，确实是这样。好，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人间岁月天，我在高德上看的，今晚24点涨啊，涨多少？2.8毛到3.2毛，这个重返8元了。这讲的是90几啊。是92还是95还是98呀？啊，到底是哪一个重返8元了？半空烟雨说了，这个视频我之前也看过啊。车友自述位置在右侧副驾驶，油液，有可能是油，但也可能是液。这个液就是液体，先排除油，因为危险。关闭空调过一会儿，观察水就没了。 哎，没有这只空调冷凝水啊，所以故障判断用排除法。我还有一个怀疑点，就是车窗洗涤那个车窗洗涤液那个壶，就是你讲的就是雨刮喷水壶是吧？老化啊，裂缝。

或者胶管老化也要排除一下。你如果都是液体的话，车里面无色无味的无味的液体能漏下来的，而且又能漏这么一大滩的，除了空调冷凝水，那有可能就是水壶，就是那个喷水壶里面，雨刮喷水壶里面漏出来的，是吧？其他的大概率有味儿，那就是汽油啊，啊，能漏这一滩的，那就是汽油了啊，别的也没什么了。哎，半空夜雨说翔哥那个就是被道杆撞掉漆的那个，就说他有车衣啊，面漆应该没事，发白可能是车衣破了一点，有车衣吗？对啊，如果有车衣的话，那真的是你还花3200块去 4S 店去重新做漆啊？因为你漆都没掉，你怕什么？你就无非做个凹陷修复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你更没必要去 4S 店花这么多钱了，3000多块钱啊，你就为了这么都没掉漆就这么一个小凹陷，那这个钱花的不值啊，真不值。半空夜雨说保原漆一点不错啊，一定要保原漆，很重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内环南线1865上方东边排队接近大明路，西边排到了文体路上方啊。内环东线武定门南向北缓行到卡子门段，还有西线的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流量在增加，北线的新庄立交出入口双向通行不畅，新街口广场周边车多流量大。中山东路京西路三个方向车行不畅，西边排到解放路，东边排到沪宁高速连接线上，绕城公路铁星桥马群段都是往二桥方向车多缓行。好，一会儿呢我们要进2:30的广告了，这个想哥稍事休息一会儿啊，这个毕竟这段时间我身体也是在恢复当中，你看现在天热是吧，足球比赛中间还增加了一个喝水环节呢啊，那翔哥也要稍微喝水休息一两分钟啊，然后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完了以后继续回来。还有大家关于车方面的问题你们也可以继续咨询。

0: 整片水域都是你的，夏日玩水天花板，银杏湖水世界，
1: 白天峡谷漂流，黄金沙滩放肆撒欢，傍晚泼水狂欢，水上 live 电音造浪炸翻全场，水上烟花秀震撼压轴，
0: 一票通玩四大园区，昼夜双模式，嗨玩到底！关注银杏湖乐园公众号，提前购买优惠门票。
2: 特大喜讯，南京电台男婚女嫁节目组重磅推出信用会员服务啦！只要您符合信用会员的资格条件，只要您信守承诺，即可申请办理。信用会员享有先免费服务，等到领证成功后再付费的无忧保障，让每一个单身者从此彻底不用担心上当受骗，彻底不用担心信息虚假和服务保障等各种难题。即使不符合信用会员资格也不用担心，普通会员服务依旧可帮您服务到底，找到为止。更多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男婚女嫁，或致电节目组02584501043 84501043。我们的专业帮单身者找对象，我们的承诺服务到领证为止。
3: 如果一生只去一次新疆，那一定是在秋天。九月，南京交通广播邀您走进北疆，走进金秋喀纳斯。
4: 喀纳斯的湖水碧如蓝玉，和睦的晨雾弥漫在金色白桦林间，五彩滩落日融金，魔鬼城雅丹呼啸，天山天池澄澈如镜，倒映着博格达雪峰的巍峨。八天七晚，双飞直达。
3: 图瓦人家访听苏尔迪悠扬，烤全羊歌舞宴，冷水鱼宴，花儿宴，顿顿不重样。特别安排和睦旅拍，让摄影师帮你定格最美瞬间。
4: 9月11日，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管婷亲自带队，和你一起畅游北疆。即刻关注南京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966-1024 400-966-1024。
3: 北疆的秋天，一年只每这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年。
5: 向往山城重庆的听众朋友们，南京交通广播专属无与伦比6天5晚双飞精品团来了。
2: 9月15日，陈青主持人全程随行，原价6180，九月团仅3980，全程一价全含，家庭报名免费升级江景亲子房，
5: 住江景四钻，升级市区五钻加景区四钻酒店，仙女山、乌江画廊、大足石刻、洪崖洞、公滩古镇一次玩遍，赠送乌江私家小船、九黎城实景剧、大足八地电影、土家盛宴、琵琶园火锅等重庆特色美食尽享。
2: 席位紧张，咨询热线400-8090-515，或关注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重庆了解详细行程。

0: 样，在梦和现实深处中发光。
1: 好，现在时间是周五下午的2:37啊，来，我们继续回到金扳手的直播当中。这个天气来关心一下啊，这会儿呢，我们收到了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啊，未来3小时内是多云到阴啊，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东北风4到5级，阵风呢6到7级。中南部地区是31到30度，其他地区呢34到32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呢26到34度。后天30号啊，周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呢是中雨到大雨啊，气温呢是26到33度。好，这是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好，这会儿呢我们电话呢已经接通了啊，泰途养车的徐工。徐工下午好。
2: 下午好，翔哥。
1: 嗯，这两天好像这个经常下午电话都接不了啊，在外面这个开会是吧？
2: 在外面，对。
1: 这个我还在讲，我说你们现在干汽修行业的真的是身兼数职啊，就是一专多能啊。你看前两天我们有一个车友发了一个你的视频。就是你带你家女儿一起录的是吧？
2: 啊，对对，
1: 是吧？你看我，所以我讲了吗？我说现在你说你光会修车不行了啊，不仅会修车，还要带员工开会，还要陪这个供应商，然后自己还要录视频，是吧？一专多能，然后如果业绩不好的话，还要想办法提升业绩。
2: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在想，我说你们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然后这样啊，就是因为那天呢。我们节目里面呢的确也送了一些这个四轮定位数据的检测，就是然后呢你也发了一张这个照片给我，是一个丰田的一个 SUV， 它这个车型啊上面检测出来了，就是有绿颜色的这个数据，还有红色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红色数据就不是很准，比如说像这个照片，我们分析一下，我来问一下徐工，这个我看一下你当时给我发的这个照片，上面呢第一张照片是你们在校准前的一个数据，然后底下的数值都不是很准，它这个是分前后轮是吧？上面是前轮还是后轮啊？
2: 上面是前轮，
1: 上面是前轮，
2: 下面是后轮。
1: 它这个前轮的数据不准，其实我看了一下，有的差的蛮多的，有的差的其实还好啊。它这个前轮数据不准的话，车子在开起来呢会有什么感觉吗？
2: 它这个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前轮的前束过小。那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呢，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磨轮胎。

0: 胎。
1: 嗯，
0: 啊，它会磨那个轮胎内侧，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内侧比外侧磨得快，这是一个体现在轮胎上面的故障现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车子在跑直线的过程中，它方向盘是往右歪着的。
1: 往右歪是吧？
0: 对，然后如果你把方向盘打正的话，它车子就往左跑了。
1: 哦，把方向盘打正就往左跑了。
0: 对，这个是行驶过程中可能我们驾驶员能就是直观的感受到的那个驾驶的一个感觉。
1: 嗯，那就是其实像车友就是他轮胎的就是内侧啃胎他不一定能发现，但是他这种就是跑偏他能发现得了吗？
0: 对，这个能发现的，只要跑直路的话，它方向盘是不正的呀。
1: 啊，方向盘不正。好，它这个你们去给它做数据的调整，就是直接在你们的四轮定位上就是做完就可以了，是吗？不需要再去改其他的东西。
0: 不用，这个车型它其实还好，就是两个前束的数据有问题。
1: 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它这个车其实跑的公里数不多啊。
1: 嗯。
0: 嗯，我印象中的话应该是10000多公里。
1: 哦，才10000多公里啊。
0: 对，10000多公里、嗯、然后他是在别的店动过方向盘。
1: 嗯
0: 动过方向盘，然后好像下面还改了点东西吧。
1: 嗯，
0: 然后弄完之后呢方向一直调不正。其实这个车也是，就我发给你的那个车也是我们一个同行送过来的。
1: 哦，等于他这个车他是自己改过东西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才一万多公里。才一万多公里。好，因为我以前我也就是了解过，就是有一些四轮定位呢，它数据比如说做完了以后数据是准的，但是实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它还是会跑偏，就是有的时候它还是会啃胎，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0: 有的有的，这个要根据实际的驾驶情况来的。
1: 哦，
0: 就是平常为什么我们要求就是说你跑一个一年或者1万公里、2万公里左右，你要及时去把这个四轮定位数据检查一下，就这个原因。
1: 嗯，好的。那像比如说像他这个车子，就是他只要把数据调整完了以后，你们还要再把这个车再上路再路试一下吗？
0: 要的要的，尽量去，
1: 就是尽量去路试
0: 一下，尽量去试一下。
1: 嗯，
0: 对对对，尽量去试一下，这样会比较好，
1: 比较好一点，是吧？好，那么有没有就是通过这个数据检测出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故障啊？就是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呢？
0: 有的，就前两天也有，上次我们一个车友过来，
1: 嗯，
0: 也是通过听你节目，
1: 嗯，
0: 听两个节目，然后我们回访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做数据检测，
1: 嗯，
0: 检测完之后呢，就发现他这个后轮。应该是左后轮，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左后轮。左后轮的话，它有一个外倾角，
1: 嗯，
0: 数据差的比较大，
1: 嗯，
0: 然后造成轮胎的吃胎。后面去进行给它调整的时候，发现调整螺丝调到最大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它数据给矫正，
1: 嗯，
0: 最后是换了一根上摆臂。
1: 哦，它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0: 它这个就属于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过一些路坑啊、颠簸啊、路段，然后到受外力的撞击啊。然后造成悬挂件的变形。
1: 嗯，哦，就是它是因为外力，比如说就是路上有马路牙子了，或者过坑的时候。
0: 对，是的。
1: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他自己在开车的过程中，他能感受得出来吗？感觉不出来。
0: 如果驾驶比较敏感的人，可能会感觉出来后轮有点甩尾，
1: 嗯，
0: 在拐弯的时候。
1: 嗯。
0: 但是90%以上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对。是，我也在想，我说90%以上感觉不出来，那他如果是感觉不出来，就这么一直在继续这么开下去的话，开到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吗？
0: 我发了一张图片给你，翔哥，你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就类似于这张图片，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数据不对，造成内侧的偏磨，
1: 嗯，
0: 就外侧轮胎还很好，内侧已经磨出钢丝了。
1: 哦，
0: 前天来的那个车和这张图片就很类似，很相似。哦，
1: 就是它外侧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正常的磨损，
0: 对，
1: 是吧？但是内侧已经磨得很严重，那它这条胎肯定是得要换了。
0: 对，像我发的这个图片，这条轮胎用了不到10000公里，
1: 这还不这才不到10000公里是吧？
0: 对，这是另外一台车的，不是那个车的。
1: 啊，好好好，
0: 嗯，
1: 对，的确，它这个其他的这个胎面上的胎门看的都还很正常。嗯，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四轮定位数据真的是要定期的去。

0: 检测一下，因为你左边像他这个，就刚才你讲这个车左侧这个数据比较大，他右边轮胎应该就正常的吧？
1: 右边还正常，
0: 右边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要换胎的话，两条轮胎你可能要换的时候，你就得一起要换了。
1: 两条一起换。他那个轮胎还可以，轮胎磨损的，发现比较及时吧。
0: 嗯，
1: 就正好也是过来了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发现比较及时。